0: 那是男生。
1: 那女生。
2: 怎么听男生？
1: 没法。
3: 我是在上班，还有什么呢？
2: 他
3: 是想干
2: 什么？
3: 干什
1: 么呢？干什么？
2: 你说的是三十几万的丢？
1: 干什么？
2: Can I just finish this monster? No, I don't know.
1: So far.